0: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2: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高考期间多地遇降雨，各地多举措护航考生。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
1: 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
2: 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节约近70%的施工周期，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一种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1: 我国自主研发的青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50%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青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6月7日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水利部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重庆18个区县出现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在5龙。
1: 丁宁当选北京市乒协会长，张义宁当选理事。
2: 江苏近1600名政府人员进驻12345热线服务高考。
1: 浙江瑞安通报一河道因胶水泄漏造成污染问题情况。
2: 200多万尾鱼苗放流，宁波放鱼养水激活蓝色生态红利。
1: 6月7日上午，国道27线九寨沟县境内发生一起车祸，致6人死亡。
2: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升至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1: 2026年前4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
2: 国家开放银行加大力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
1: 我国基金行业资管规模超85万亿元。
2: 法治方面，公安部刑侦局披露高考前后5大典型诈骗话术：1、作弊通知类诈骗；2、修改分数类诈骗；3、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4、提前查分类诈骗；5、 AI 志愿填报类诈骗。
1: 山西长治庆元县应急管理系统3名负责人接受审查调查。
2: 广西河池市委常委秘书长张连松接受审查调查。
1: 军事方面，

0: 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探索构建开源重创科研机制。
1: 战舰踏浪，利剑远洋，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开展多项针对性训练。
0: 中哈及俄塔共同组织年度首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
1: 文体新闻，多城市联动超长放映免费特展，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到21日举行。
0: 中国选手张悦彤首夺攀岩世界杯攀石铜牌。
1: 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刘胜书、谭宁晋级女双决赛。
0: 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力克波兰队赢得3连胜。
1: 谢永麟取得中国车手 F3 首胜。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曹禺话剧《原野》再登北京人艺舞台。
0: 6月9日起，精彩天幕连续剧将上演，金星、木星、水星、月亮等天体将在黄昏西方天空先后相聚。
1: 港澳台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港澳新闻。香港6月18日将发行龙舟主题特别邮票，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2026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澳门区启动礼举行。
1: 台湾新闻，全金小三通航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
0: 国际方面，韩正出席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
1: 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在明斯克举办。
0: 欧佩克加从7月起将石油产量配额提高18.8万桶每日。
1: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布伦特原油平均价格将达到每桶95美元。2026年航空业利润率预测下调至2%。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没有理由提高利率。
1: 美国国债遭猛烈抛售，目前交易员已将美联储2026年12月加息25个基点完全纳入定价。
0: 特朗普称，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不是协议先决条件。
1: 美军称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
0: 美国媒体消息，以色列监视美高管美拉响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最高级别警报。
1: 美国俄亥俄州枪击事件12人受伤，嫌疑人在逃。
0: 伊朗称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
1: 英国媒体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大幅下降。
0: 伊朗足协消息，多名国家队随队成员未获签证，美国违背国际体育规则。
1: 乌克兰称切尔诺贝利阀核燃料贮存设施遭袭。
0: 以色列中部枪击事件已致1死4伤。
1: 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南郊发动空袭。
0: 黎巴嫩总统谴责以色列袭击黎政府军巡逻盾。
1: 韩国总统提名韩胜书为国务总理。
0: 日本两大航司拟再上调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
1: 澳大利亚一男子遭鲨鱼咬死，3周第三起。
0: 失联尼泊尔向导珠峰险境生还。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2: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 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心时报》。
3: 看世间百态，评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FM 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 FM 89.0新华侨生广播。
5: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也是中国高考第一天。欢迎来到每周一度的新华观点栏目。
4: 我是杰德。过去这一周，中国外交迎来重大时刻，中东战火再度升级，科技领域捷报频传，新西兰大选选战也正式拉开序幕。
5: 这注定是信息量爆炸的一周，不管你在开车做家务，还是正准备出门，都欢迎和我们一起回顾这周值得关注的新闻故事。好，我们从头号大事说起。
4: 今天6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启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绝对是本周最重磅的国际新闻。
5: 是的，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习主席将于6月8日至9日访问平壤，这也是近年来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踏上朝鲜土地，意义重大。
4: 在启程前夕，习主席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了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5: 文章特别强调了中朝是命运与共的友好邻邦，习主席回顾了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传统友谊，也展望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朝关系如何再上新台阶。
4: 这次访问的背景也很值得关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朝两国都面临着外部的巨大压力，此时高层互动向世界传递了两国携手应对挑战的明确信号。
5: 对于旅新华人来说，中朝关系稳定对东北亚整体和平都有积极意义，我们也期待此访能为半岛局势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4: 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习主席连任后首次访问朝鲜，实际选择颇受国际舆论关注。分析人士认为，此访将进一步巩固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5: 好，话题一我们就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关注另一件牵动全球神经的大事，中东局势。
4: 这周中东局势再次升级，6月2日，伊朗向科威特和巴林发射了多枚导弹，虽然大部分被拦截或未命中目标，但这标志着冲突范围已经从中东核心区向海湾方向蔓延。
5: 这让人非常揪心，科威特和巴林本身并不是冲突的直接当事方，但伊朗此举等于是在向整个海湾地区释放信号。
4: 美方随即做出了回应，美军对伊朗境内一处相关设施发动了打击，美方称这是防御性行动，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风险持续升高。
5: 受此影响，原定在沙特利雅得举办的电竞世界杯也被迫移师法国巴黎。中东安全形势已经成为影响全球大型活动的重要因素。
4: 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本周依然持续，这条承载着全球约1/5石油运输量的要道是各方博弈的核心焦点。
5: 更令人担忧的是，国际能源署最新评估认为，中东石油供应中断的风险已达到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
4: 这直接反映在油价上，本周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创下半年内新高。
5: 对于开车通勤的新西兰听众来说，这意味着加油站的数字可能还要涨。中东的每一次动荡，最终都会传导到我们新西兰的日常生活成本上。
4: 新西兰政府本周也发布了能源安全评估报告，提醒各界关注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
5: 好，国际安全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科技领域， 有几条让人振奋的好消息。

0: 首先是脑机接口领域的历史性突破。中国科学家成功让一位失明多年的患者通过侵入式脑机接口恢复了部分视力，实测峰值达到了 0.1。
1: 这是国内首例盲人凭借侵入式脑机接口复明成功的案例。虽然 0.1 的视力听起来不高，但足以让一位完全失明的人重新感知光明，识别物体轮廓。
0: 这项技术通过植入大脑的电极阵列，直接刺激视觉皮层，绕过了受损的视神经，让大脑重新接收视觉信号。
1: 说到脑机接口技术，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科幻电影里的场景，但其实这项技术已经在帮助真正的病人了。未来还可能帮助瘫痪患者恢复运动能力，帮助聋哑人重新听见声音。
0: 另外，全国首个家庭通用机器人在武汉正式开启社区体验，首批百台机器人已经进驻社区，可以帮忙做家务、陪聊天、提醒吃药。
1: 这意味着服务机器人正在从实验室走向普通家庭。如果家里有独居老人，这类机器人其实非常实用。科技的温度就体现在这些细节里。
0: 还有一条科技消息，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资源用电成本下降了30%。中国在大模型竞争中的基础设施优势正在快速扩大。
1: 好了，科技新闻我们就聊到这里。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牵动着千万中国家庭的心。
0: 本周还有一个牵动千万中国家庭的大事，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6月7日和8日，上千万考生走进了考场。
1: 今年高考有几个新变化值得关注，广东、湖南、山西、重庆等地已公布查分时间，多数地区6月25日就可以查分了。
0: 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再次成为网络热议焦点，多个省份的题目都涉及了人工智能和人类创造力的关系，这反映出我们的教育体系正在积极拥抱 AI 时代。
1: 高考不仅是考生的战场，也是整个华人社区共同关注的文化仪式。在新西兰的华人家长很多也在通过手机密切关注国内孩子们的考试情况。
0: 著名教育家张桂梅为考生送上寄语，勇敢追梦，去看更大的世界，成为更好的自己。这句话说得真好，不只是对考生说的，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
1: 顺便提一句，今年有不少名校教授在线直播解读作文题目，分析高分写作策略，吸引了数百万人围观，教育的公众参与度越来越高了。
0: 好，高考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回新西兰本地。
1: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聊聊新西兰的新闻。本周新西兰最大的政治话题是2026年大选正式进入选战模式。
0: 是的，随着新西兰2026年大选日期正式确定，政坛实际上已经提前进入了选战节奏。各党派围绕经济、民生、移民、医疗、治安等核心议题动作频频。
1: 多家媒体和民调机构都认为，这次选举可能是新西兰近年来竞争最激烈的一次全国性政治角力。目前国家党民意领先，但优势不算稳固。
0: 对于华人社区来说，这次大选格外值得关注。移民政策和医疗资源是华人最关心的两大议题，各党派都在释放对华人友好的信号，争取华人选票。
1: 工党领袖希普金斯本周专程走访了奥克兰多个华人社区，他表示，如果工党上台，将推出更多针对技术移民的绿色通道政策。
0: 国家党总理拉克森则强调，政府已经在积极压低生活成本，包括水电费和食品价格。他认为，经济管理是国家党最大的竞争优势。
1: 另外，本周还有一个和华人密切相关的消息，新西兰移民局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技术移民审批数据。
0: 数据显示，技术移民批准率较去年同期提高了8个百分点，尤其是在 IT 和医疗两个领域增速最为显著。
1: 这对想来新西兰发展的技术人才来说是个积极的信号。不过大选年政策可能有变，有规划的朋友要密切关注。

0: 还有一条和新西兰经济相关的消息。本周有报告指出， BNC 国家银行正计划在未来两年内推行一定规模的架构调整。
1: 在大选临近，银行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多家银行都在重新评估自己的市场定位和产品线。这一动向值得持有贷款的朋友关注。
0: 经济学家建议，如果你的固定利率即将到期，这段时间不妨多比较几家银行的报价，来争取更好的条件。
1: 另外，新西兰冬季能源账单也值得关注。随着气温下降，很多家庭的电费和天然气账单开始上涨。政府提醒，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申请冬季能源补贴。
0: 对了，新西兰正式入冬了，南岛的雪山已经开始披上银装。据气象部门预测，本周南岛将迎来一场较大的降雪。
1: 对于喜欢滑雪的朋友来说，这可是个好消息。Cardrona 和 Treblecone 两家雪场已经在社交媒体上预告了开板日期。不过冬季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南岛山区道路夜间容易结冰，务必提前检查防滑链和车辆状况。
0: 好了，讲完了紧张刺激的新闻，我们来聊一个温馨的好消息，给这一周画上一个轻松的句号。
1: 日本福冈大学本周发布了一项关于猫咪睡眠的研究。研究发现，猫咪每天平均睡眠时间高达16小时，其中有四分之一是真正的深度睡眠。
0: 哈哈，这个研究让人羡慕。研究还发现，和主人一起睡觉的猫咪深度睡眠质量更高，能感受到更多安全感。
1: 新西兰是全球最爱养猫的国家之一。如果你家有一只猫陪伴你的工作和生活，那你俩其实互相给对方提供了很多安慰。
0: 觉得不光是猫，任何有生命的陪伴，无论是狗是鸟还是一盆好好开花的植物，都能让异乡生活多一份温暖。
1: 说得太好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让我来做一下本周的总结。
0: 这一周最重大的事件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访问朝鲜。这次访问不仅深化了中朝传统友谊，也向国际社会传递了重要信号。
1: 中东局势方面，伊朗导弹袭击科威特和巴林，美军回击伊朗设施，冲突范围继续扩大。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依然面临严峻考验。
0: 中国科技方面，脑机接口复明成功，家庭机器人进社区，算力中心启用，这些都是人工智能和硬科技高速发展的真实缩影。
1: 新西兰方面，大选选战正式开打，移民政策和经济管理成为各党角力的焦点。如果你是新西兰公民，不要忘记登记选民资格。
0: 这正是新华观点的初衷，帮助大家用更清晰的视角看懂世界，也更好地把握自己的生活。
1: 感谢所有收听今天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有想聊的话题，或者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欢迎通过社交媒体或邮件和我们联系。
0: 世界很大，但华人社区很亲近。不管你在奥克兰、汉密尔顿、惠灵顿、基督城，还是更远的地方，FM89.0 新华侨声广播始终和你在一起。
1: 我是小薇。
0: 我是杰德，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0: 化查询音乐天神悦动月神伴你随行。
1: 知音，知心，知天下，同行，同心，同精彩。新华侨生美文分享栏目《心情物语》，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2: 此刻正在聆听着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好的人生可以慢慢来》。把注意力拉回自己身上。很多人会感到疲惫，是因为他们错把生活当成一场竞速比赛，担心走得太慢，落于人后。于是开始习惯性的焦虑未来，不自觉地把日子调成高速模式。我们应当蓄力迎接未来，却不必将明天的重量压在今天的肩膀上。人生最好的状态，从不是步履匆匆的狂奔，而是能够张弛有度，从容前进。如果此刻的你感到有些着急，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收回来，问问自己，此刻的我需要什么？此刻的我过得好吗？花一些时间感受当下的情绪，感知生活的温度，梳理内心的思绪。当你开始温柔地照顾自己，未来也会在不经意间变得明亮起来。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愿意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和具体的生活产生共鸣。亲爱的朋友，人生的美好并不都在终点，也在身边的每一天。匆匆赶路的人往往会错过一路上的风景，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和生活产生共鸣。想要治愈浮躁的内心，你可以向细碎的日常张开怀抱，看微风吹动树叶，天边的云又变成了棉花糖的样子，听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或是沉浸在城市的烟火气中。当你放慢脚步，就会发现身边的生活是多么具体而美好。当你不再执着于一个模糊的远方，而是愿意收回目光，关注当下，这些细微而真实的存在也会让你紧绷的心得到舒展，重新找到与生活的连接感。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大胆体验无用的时间。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啥叫有用？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很多人默认高速运转，步履不停才是生活的常态，一旦闲下来，即使拥有片刻无用的时间，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些懈怠。殊不知，那些看似无用的空闲时光，恰恰是治愈自己、滋养内心的珍贵时刻。累了，放空一会儿，是浪费时间吗？不是的，这样能让紧张的情绪获得轻松。在喜欢的小事上花很多时间是虚度光阴吗？也不是的，平淡的生活正因热爱才变得精彩。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不必急于追赶别人的脚步，时光不会辜负你的努力，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慢慢来，一切美好终将如期而至。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听，想要收听更多的夜读文章，请您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祝您好梦，晚安。

0: 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阿迪。
2: 大家好，我是小秋。刚刚送走了芒种节气，新西兰的冬天也正式上线了。不过翻开历史日历，6月8日到6月14日这一周，全球历史的热度可是一点都不减。
1: 没错，这一周有世界海洋日，有中国近代史上悲壮的百日维新，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转折，还有文学巨匠的告别，柏林墙前的呐喊，以及少年安妮用一支笔留下的不朽力量。
2: 可以说，这一周的历史既是人类的至暗时刻，也是我们的高光瞬间。阿迪，咱们就不多铺垫了，一起穿越吧。6月8日，首先必须要说的是世界海洋日。
1: 对我们生活在新西兰的人来说，海洋真的是再熟悉不过了。咱们四面环海，从北岛的90英里海滩到南岛的峡湾，海洋就是新西兰的生命线。
2: 世界海洋日的概念最早是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的地球峰会上提出的，但直到2008年联合国才正式将每年的6月8日确立为世界海洋日。2009年6月8日全球迎来了第一个官方的世界海洋日。
1: 设立这个日子的初衷很简单也很紧迫，全球的海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塑料污染、过度捕捞、海洋酸化、珊瑚白化，每一个问题都关系到海洋生态系统的存亡。
2: 尤其是塑料污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说，每年有超过800万吨塑料流入海洋。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到2050年，海洋里的塑料可能比鱼还多。这个画面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1: 所以，每年的世界海洋日，全球超过150个国家都会举办各种活动，海滩清理、科普讲座、艺术展览。新西兰各地的社区也会组织海岸清洁行动。保护海洋这件事，离我们每个人都不远。
2: 6月8日在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1949年的这一天，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正式出版。
1: 这本书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读过，或者至少听说过。奥威尔在书中描述了一个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恐怖世界，老大哥在看着你，思想警察、新话、双重思想，这些概念到今天已经成为我们讨论隐私和权力时的常用词汇。
2: 有趣的是，奥威尔把这本书命名为1984，只是因为他把写作的年份1948年的最后两个数字颠倒了一下。他当时大概没想到这个虚构的年份会成为一个永恒的文化符号。
1: 1984出版至今已经70多年了，但它的警示意义丝毫没有过时。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当我们讨论数据隐私、算法监控、假新闻的时候，奥威尔的预言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切。
2: 6月9日，1870年的这一天，英国文学巨匠查尔斯·狄更斯在肯特郡的盖德山庄逝世，享年58岁。
1: 狄更斯被称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他笔下的《雾都孤儿》《双城记》《远大前程》《圣诞颂歌》，哪一部不是享誉世界的经典？
2: 狄更斯的小说有一个特别动人的特点，他始终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他12岁就进工厂打工，父亲因为欠债进过监狱，这些经历让他对社会不公有着切肤之痛。他笔下的奥利弗、皮普、科波菲尔都是在大时代的碾压之下努力寻找尊严的小人物。
1: 据说狄更斯去世时，整个英国为之震动。一位小女孩问大人，狄更斯先生死了，那圣诞老人也会死吗？因为他笔下的圣诞颂歌实在太深入人心了，在许多人的童年里，狄更斯和圣诞老人几乎是同义词。
2: 6月9日。

0: 还有一段令人心碎的历史。1942年的这一天，纳粹德国在捷克的利迪策村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
1: 起因是纳粹高官海德里希在布拉格被捷克抵抗战士刺杀，纳粹为了报复，选择了毫无关联的利迪策村进行毁灭性报复，全村所有15岁以上的男性被当场枪决，妇女和儿童被送往集中营，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
0: 1942年6月9日深夜到10日凌晨，纳粹屠杀了利迪策村的173名男子，将184名妇女和88名儿童送入集中营，最终只有极少数人幸存下来。
1: 但这还不是事件的终点，后来大家都知道，国际儿童节的确立就和利迪策惨案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因为有太多像利迪策孩子一样在战争中死去的儿童，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才决定设立国际儿童节。
0: 历史的悲剧告诉我们，战争中最无辜的受害者永远是平民和孩子。利迪策这个名字应该被永远记住。
1: 6月10日，我们先说一个改变二战格局的大事件。1940年的这一天，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向法国和英国宣战，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站在了纳粹德国一边。
0: 很多人可能会问，战争都已经打了好几个月了，意大利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加入？实际上，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引发二战时，墨索里尼还在观望。但到了1940年6月，德军已经横扫了西欧，法国眼看就要投降。墨索里尼觉得再不进场就要错过分红的机会了，于是匆匆宣战。
1: 但历史证明，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意大利军队在北非和希腊战场接连溃败，不得不靠德军来救场。最终，墨索里尼在1943年被推翻，自己也在1945年被游击队处决。
0: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意大利的参战也使地中海战场全面开辟，战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有时候，一个国家的关键选择就这样改变了历史的方向。
1: 6月10日在更早的历史中也写下了黑暗的一页。1692年的这一天，北美马萨诸塞的塞勒姆村，一个名叫布里奇特·毕小普的女人被绞死，她成了塞勒姆女巫审判中第一个被处决的人。
0: 塞勒姆女巫审判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集体歇斯底里事件之一，起因是几个少女出现了奇怪的症状，医生无法解释，就归咎于巫术，然后指控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最终有20人被处决，其中14名是女性。
1: 今天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会觉得很荒谬，怎么有人会因为被指控是女巫就被处死呢？但塞勒姆事件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人性问题，当恐惧和偏见联手的时候，理性往往不堪一击。这种猎巫心态在人类历史上一再重演，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
0: 6月11日，在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上，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事诏书》，宣布变法维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也叫做百日维新。
1: 当时的中国刚刚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给日本，割地赔款，举国震惊。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痛切地认识到，中国如果不改革，就只有亡国灭种一条路。
0: 光绪皇帝深受触动，从6月11日开始，他一连颁布了几十道改革诏令，废除八股文，创办京师大学堂，设立铁路矿物局，裁撤冗官，鼓励民间办报。这些改革措施如果能够真正落地，中国或许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1: 但维新变法只持续了103天，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软禁在瀛台，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这就是戊戌六君子的故事。
0: 谭嗣同本来有机会逃走，但他拒绝了。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悲壮的一句独白了。

0: 维新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仅仅两年后，八国联军侵华，清廷被迫重新捡起维新派的部分主张。更重要的是，戊戌变法种下了中国走向变革的思想种子，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1: 从沉重的历史中走出来，6月11日也有一个温暖的文化记忆。1982年的这一天，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E.T. 外星人》在美国上映。
0: 这部电影讲的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一个小男孩遇到了一个迷路的外星人，他们成了朋友，然后男孩帮助 E.T. 回家。但正是这个简单的故事感动了全世界无数观众。
1: E.T. 说 E.T. Phone Home 的经典场景，那个骑着自行车飞过月亮的画面，还有约翰·威廉姆斯那催人泪下的配乐。 E.T. 不仅是一部电影，它成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一部关于善良和友谊的电影，让我们相信哪怕是来自不同星球的生命也能彼此温暖。
0: 6月12日，我们来讲两个关于勇气的故事。
1: 先说第一个，1929年6月12日，一个名叫安妮·弗兰克的犹太女孩在德国法兰克福出生。13年后的1942年6月12日，也就是她的生日当天，安妮收到了父母送的一本红白格子封面的日记本。
0: 就在收到这本日记后不到一个月，由于纳粹对荷兰犹太人的迫害愈演愈烈，安妮一家躲进了父亲公司后面的一个秘密阁楼里。在那里，安妮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后的两年，而那本红白格子的日记本成了她最忠实的朋友。
1: 安妮在日记里写下的一切，现在读来依然让人心碎。她写青春期的烦恼，写对母亲的复杂感情，写对初恋的憧憬，也写对自由的渴望。她写道，尽管经历了这一切，我仍然相信人心是善良的。一个14岁的小女孩在暗无天日的密室里居然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0: 1944年8月，安妮一家被纳粹发现并逮捕。安妮死在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离她16岁生日只差几个月。集中营里6万多人死去，安妮只是其中一个。但她留下的那本日记后来被翻译成70多种语言，销量超过3000万册。
1: 安妮的父亲奥托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他战后找到了安妮的日记，决定把它出版。他说，读了女儿的日记，他才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这个孩子的内心世界。这句话让无数做父母的人泪目。
0: 6月12日的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柏林。这一天，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站在勃兰登堡门前，向苏联领导人发出了一个震撼世界的呼吁，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
1: 当时的柏林墙已经矗立了26年，把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一分为二。无数东德人冒着生命危险试图翻越这堵墙，至少有140人死在了墙下。
0: 里根的那句推倒这堵墙，当时很多人觉得只是一个政客的作秀。但仅仅两年半之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真的倒塌了。东柏林人涌过边境，和西柏林的同胞拥抱在一起。那个历史时刻说明，任何墙壁都不可能永远把人隔开。
1: 6月12日还是菲律宾的独立日。1898年的这一天，菲律宾宣告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独立，虽然之后又经历了美国的殖民和日本的占领。但6月12日从此成为菲律宾最重要的国庆日。
0: 6月13日，我们来讲一个跟法律相关的故事。1966年的这一天，美国最高法院对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做出了历史性的裁决。从此，米兰达警告诞生了。
1: 你可能没听过米兰达警告这个术语，但你一定在电影电视剧里听过这段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你有权聘请律师，如果你请不起律师，法庭将为你指定一位。
0: 没错，这段话的源头就是1966年6月13日最高法院的判决。案件的主角是一个名叫厄内斯托·米兰达的年轻人，他被控绑架和强奸。警方在审讯中没有

0: 告知他有权保持沉默，也没有让他见律师。米兰达在长达两小时的审讯中认了罪，但后来他的律师提出上诉。
1: 最高法院以5-4的票数裁定，执法机关在审讯嫌疑人之前必须明确告知其拥有的宪法权利，否则所获得的供词不能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
0: 这个判决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支持者认为它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防止刑讯逼供，批评者则认为它给警方办案增加了不必要的限制。但无论如何，米兰达警告从此成了美国乃至全世界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1: 6月13日还有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时刻。2000年的这一天，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这是朝韩分裂55年以来，两国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坐下来谈话。
0: 那场会晤催生了著名的阳光政策，金大中后来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虽然朝鲜半岛的局势在之后的岁月里反反复复，但2000年6月13日的那一次握手，至少证明了对话与和解永远比对抗更有力量。
1: 6月14日，这是历史上非常沉重的一天。1940年的这一天，纳粹德军的摩托化部队列队进入巴黎，法国宣布不设防。埃菲尔铁塔上挂起了万字旗，凯旋门下走过的是侵略者的铁蹄。
0: 巴黎的沦陷是整个二战盟军最低谷的时刻之一。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在短短6周之内就土崩瓦解了。同一天，第一批波兰政治犯被押送到了刚刚建成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1: 奥斯维辛这个名字后来成了大屠杀的代名词。在接下来的5年里，超过110万人在这里被纳粹杀害，其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1940年6月14日，第一批囚犯跨过奥斯维辛大门时，大概没有人能想象这扇门后面将上演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
0: 正如哲学家说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有些伤痛语言无法表达，但我们必须记住。
1: 不过6月14日也有一个值得纪念的胜利。1982年的这一天，阿根廷驻福克兰群岛的大批驻军向英国军队投降，马岛战争正式结束。
0: 这场战争持续了74天，双方一共损失了将近1000条生命。对于在新西兰的听众来说，马岛战争并不遥远。当年英国派出特遣舰队跨越13000公里南征，与新西兰同属英联邦的南太平洋国家都密切关注着这场战争。
1: 马岛战争的军事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在导弹时代，海战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阿根廷一枚飞鱼反舰导弹击沉了英国最先进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震惊了全世界的海军。它也证明了远离本土作战的巨大风险。
0: 这一天还有两个重要的纪念。1777年6月14日，美国大陆会议正式采用了星条旗作为国旗，所以6月14日是美国的国旗日。1928年的同一天，一个叫埃内斯托·格瓦拉的男孩在阿根廷出生，后来全世界都叫他切·格瓦拉。
1: 切的形象，那头戴贝雷帽、坚毅凝望远方的样子，可能是20世纪被复制最多的头像之一。不管人们对他的政治理念持什么态度，切·格瓦拉作为理想主义者的象征，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和国界。
0: 好了，以上就是6月8日到6月14日这一周的历史大事记。从世界海洋日到1984的警钟，从狄更斯的文学遗产到利迪策的伤痛记忆，从百日维新的悲壮到安妮日记的光芒，从柏林墙前的呐喊到米兰达权力的诞生，从巴黎沦陷的黑暗到马岛战争的终结。
1: 这一周的历史有太多值得细品的滋味，我们看到了改革的艰难、战争的无情、理想的可贵和勇气的力量。正如安妮·弗兰克说的，尽管经历了这一切，我们仍然可以相信善良。
0: 其实历史从来不是一个遥远的课堂，它就是无数个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在关键时刻做出的选择，这些选择汇聚成了人类前进的方向。
1: 听众朋友们，

0: 我们生活在新西兰这片远离世界纷争的土地上，是大自然和历史给予我们的一份幸运。面对历史中的那些黑暗与光明，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珍视和平，守护善意，保持独立思考。
1: 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地球传奇，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探寻那些改变世界的历史瞬间。
0: 祝大家在冬日的新西兰生活愉快，注意保暖。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声，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以我的百科生活。
1: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生活百科，我是大伟。
0: 大家好，我是丽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1: 丽丽，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你有没有觉得整个人提不起劲儿呢？
0: 还真有，最近早上闹钟响了都不想动，特别赖床，感觉整个人灰蒙蒙的。
1: 你说的这个灰蒙蒙，其实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季节性情绪失调，英文缩写在
0: sad。听着就有点 sad 呀，这个名字起得也太形象了。
1: 哈哈，确实挺讽刺的。 sad 是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的缩写，中文叫季节性情绪失调或者冬季抑郁。
0: 那这和普通的情绪不好有什么区别呢？冬天谁不想赖床呀？
1: 区别在于程度和持续时间，如果只是偶尔不想起床，那很正常，但如果连续两周以上都觉得情绪低落，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嗜睡，特别想吃甜食和碳水，那可能就是 sad。
0: 哇，嗜睡，想吃甜食，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1: 先别急着自我诊断，这些症状确实是信号，但咱们先别慌，今天就来聊聊怎么科学的应对冬季情绪低落。
0: 好呀好呀，那先说说为什么冬天人容易情绪不好呢？
1: 核心原因跟阳光有关，冬天日照时间短，我们体内褪黑素分泌增多，这会让人犯困，同时血清素减少，血清素是让我们感到快乐和满足的神经递质。
0: 所以冬天日光少等于快乐激素少了，瞌睡激素多了，怪不得整个人蔫蔫的。
1: 总结得非常到位，尤其在新西兰，汉密尔顿的冬天经常阴天，日照确实不够。
0: 那第一个应对方法是不是应该多晒太阳？
1: 没错，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抓住每一个有阳光的时刻，午休的时候出去走个15到20分钟，让阳光照在脸上和手臂上，就能有效刺激血清素的分泌。
0: 对了，我听说有一种专门的光照灯可以模拟阳光的效果，那个靠谱吗？
1: 靠谱的，光照疗法在国外已经是很成熟的方案，用10000勒克斯的光照灯每天早晨照射20到30分钟，研究显示对缓解SAD 症状有效率可以达到60%以上。
0: 10000勒克斯是什么概念？
1: 大概就是晴朗春天的户外亮度，普通室内的灯光只有200-300勒克斯，差距很大。
0: 明白了，所以冬天待在室内不开灯的话，光照是完全不够的。
1: 说完了光，咱们来说说吃。冬季情绪低落的时候，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想吃甜食和高热量食物，这其实也是身体在自救。
0: 自救？我还以为是自毁呢，每次吃完蛋糕又后悔。
1: 哈哈，因为甜食确实能短暂提升血清素，让你感到满足，但问题是血糖飙升后又快速跌落，情绪反而更差，形成恶性循环。
0: 那吃什么呢？总不能什么都不吃吧？
1: 当然不是，有几个暖心食物大家可以试试。第一个是深色巧克力，可可含量70%以上的那种，它含的黄酮类物质能改善情绪。
0: 哦，这个我可以接受，黑巧克力，好的。
1: 第二个是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食物，比如三文鱼、沙丁鱼、核桃，研究显示欧米伽3对缓解抑郁症状有帮助。
0: 三文鱼在新西兰还挺容易买到的，这个好。
1: 第三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发酵食品，像酸奶、泡菜、味噌，它们通过肠脑轴影响情绪，肠道菌群健康了，心情也会跟着好。

0: 肠脑轴，肠道还能影响大脑。
1: 没错，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人体 90% 的血清素其实是在肠道里产生的，所以照顾好肠胃也等于在照顾情绪。
0: 这个知识点太有意思了，以后吃酸奶我也可以说是在照顾情绪了。
1: 接下来说说运动，冬天运动量减少也是情绪低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0: 可是冬天出门运动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啊，尤其早上又冷又黑的。
1: 不一定要去户外，室内也有很多简单有效的运动方式，比如瑜伽、拉伸、原地踏步，甚至是跟着视频跳一段健身操，15到20分钟就有效果。
0: 15分钟就可以，感觉也不难嘛。
1: 关键是坚持。研究显示，每天中等强度运动30分钟，5周后就能显著改善轻度到中度的抑郁症状，效果甚至和某些抗抑郁药物差不多。
0: 这么厉害，那运动简直是天然的抗抑郁药呀。
1: 对，而且没有副作用，运动时大脑会释放内啡肽，这可是天然的快乐物质。
0: 除了晒太阳、吃对食物和运动，还有什么方法吗？
1: 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就是社交。冬天大家都不太想出门，社交活动减少，孤独感就会加重情绪低落。
0: 确实，我最近也发现周末约朋友越来越难了，大家都说太冷了，不想动。
1: 但社交连接对心理健康特别重要，哪怕只是和朋友打个电话、视频聊聊天，都比独自待着强。研究表明，每周至少一次有意义的社交互动，就能显著降低冬季抑郁的风险。
0: 那如果实在不想见人呢？
1: 那就试试自我关怀，写日记、听音乐、泡个热水澡，甚至只是给自己泡一杯热茶，都是对心灵的温柔照顾。
0: 泡个热水澡听起来就很治愈。
1: 对了，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保持规律的作息。冬天不要因为天黑早就提前上床，也不要因为赖床就晚起。固定的睡眠和起床时间能帮助稳定生物钟，减少褪黑素的紊乱。
0: 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冬日暖心5步伐好不好？
1: 好呀，你来总结。
0: 第一步，追光，每天争取15到20分钟的阳光或使用光照灯。第二步，吃对，黑巧克力、三文鱼、酸奶这些暖心食物安排上。第三步，动起来，室内运动15分钟也是运动。第四步，连结，和朋友保持联系，哪怕只是一个电话。第五步，善待自己，规律作息，给自己一点温暖的小仪式感。
1: 总结得太好了，这5步看起来都不难，但每一步都在照顾我们的大脑和心灵。
0: 大伟，说到最后，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
1: 什么？
0: 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冬季情绪低落的症状持续超过2周，严重影响到了日常生活和工作，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帮助。可以拨打新西兰心理健康热线1737，全天候免费咨询。
1: 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的表现。
0: 没错，冬天的确寒冷，但只要我们用心照顾自己，心里就会有一束暖阳。
1: 好了，今天的生活百科就到这里，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0: 我们下期再见，祝大家心情愉快。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那具体来看，从周二到周四一直是晴天，最低0摄氏度，最高15摄氏度。周五到周日都是晴间多云，最低4摄氏度，最高15摄氏度。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要插播一条突发新闻，是在今天我们看到了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了7.8级强震，亚洲多地一度发布海啸预警。新西兰国家应急管理局随后发声称，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此次地震不太可能引发对新西兰构成威胁的海啸。那么更值得关注的是，气象和气候机构也在提醒，阿尔尼诺现象正在发展，未来几个月新西兰可能面对更干燥、更炎热、风力更强的天气模式。好了，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0: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1: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2: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